0: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2: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3: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2: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5: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5: 丢人呐！
4: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大家好，我是桃子，来提醒你，又到一年一度该吃大闸蟹的时间了。我们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每年一到九月，尤其是马上临近中秋了，很多朋友都在问我啊，说今年咱们电台还有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吗？因为去年买的大闸蟹实在是太肥美了，眼巴巴等了一整年的时间，今年又想尝这一口鲜了，必须有啊。今年呢，我们又来到了苏州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这也是我们合作了5年的蟹农啊，现在还没有开湖，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先囤蟹卡，等到开湖之后呢，临近双节肯定会涨价的。另外呢，蟹卡在手，过节送人也很方便，不是吗？今天啊，提醒大家必囤的规格是3.2两的公蟹，2.2两的母蟹，3对，一共是6只，实打实的重量啊，自己吃还有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市面上都要卖到300-400呢。而今天呢。

0: 我们限量秒杀福利价，到手只要119元，数量不多，抢完为止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咱们电台溯源直采的大闸蟹，主打的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从阳澄湖直采送到您的餐桌。我们品尝到的螃蟹已经是高满黄肥，蟹肉清甜无比，没有一点土腥气味，等到开壶之后啊，质量就更好了。那蒸熟呢，上桌之后，母蟹呢是蟹黄满满，抿上一口啊，鲜甜软糯，公蟹呢是满满的蟹膏，入口黏滑细腻，幸福感爆棚啊。现在下单啊，大家拿到手的是蟹卡，那我觉得不管是走亲访友、探望长辈领导，还有拜访客户，你也不用大包小包了，一张蟹卡心意满满。而且呢，咱们的蟹卡有效期啊是3年的时间，一直到2028年都能够用。同时呢，我们也承诺，第一，纯蟹净重，不包含绳子重量；第二呢，兑换的螃蟹无黄无膏死蟹，我们是通通包赔的。当然，我再次也要提醒大家，这次大家必须抢的规格，3.2两的公蟹加2.2两的母蟹，3对，一共是6只。市面上呢都是卖到238、258。今天呢，我们福利价到手只要119元，限量秒杀哦，手慢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8: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力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4: 小哲，这封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5分钟吗？
4: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1-2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5: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6: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7: 中秋选好礼，蟹卡表心意，主播严选大闸蟹蟹卡，6只装只要119。
8: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4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7: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罐礼盒装只要139。

0: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两斤礼盒装只要279，
1: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6: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从容九点钟，工作不马虎。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6: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啦。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上。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中秋选好礼，蟹卡表心意。主播严选大闸蟹蟹卡，六只装只要119。
4: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3: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4: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3: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9: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4: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忙碌十点钟，起身一分钟。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有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5: 欲穷千里目。
4: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6: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7: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6: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8: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9: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嗨，大家好，我是一直帮大家严选挑选好物的桃子。咱中国人啊，过节走亲访友其实都有一个默契，就是不管去看望长辈或者去亲戚朋友家，手里呢总是少不了拎上两箱牛奶。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伊利的纯牛奶，它是100%生牛乳，零添加，每100毫升呢还含有

0: 二克的蛋白质，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啊。这一箱呢是十盒，一盒呢是200毫升，平时呢去超市买一箱怎么也得30-40，而今天呢咱们99块钱直接秒杀发5箱啊，算下来呢一箱还不到20，真的是超级划算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平时喝牛奶呢，最怕的就是品质参差不齐，但是伊利真的您可以完全放心，大品牌几十年的口碑摆在这儿，一点问题都没有。它的奶源呢是来自伊利的严选牧场，奶牛待遇特别好，每天呢都是科学精细化喂养的，吃的都是搭配好的营养餐，吃得健康长得壮啊，产出来的奶品质自然没得说，而且奶香特别的纯正，从源头呢就把营养和口感牢牢锁住了，配料表也特别干净啊，只有生牛乳，全家老小都能够放心喝。每100毫升呢还含有3.2克的蛋白质和100毫克的原生钙，平时家里老人补钙，孩子长身体，哎，自己日常补营养喝它都特别合适。口感呢也是大家都喜欢的清爽挂，入口顺滑醇厚，自带淡淡的奶香甜味，一点奶腥味都没有啊。一盒呢是200毫升，一箱是10盒，今天呢99块钱直接秒杀发5箱，自己囤着喝或者走亲访友拎上2箱都特别划算啊。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点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2: 中秋选好礼，蟹卡表心意，主播严选大闸蟹蟹卡，6只装只要119。
3: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4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2: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罐礼盒装只要139。
3: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2: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

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上午十一点，零食少吃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
4: 新品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9: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北京时间1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中秋选好礼，蟹卡表心意。主播严选大闸蟹蟹卡，6只装只要119。
4: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4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3: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4: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3: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中十二点，午餐吃好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4: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5: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6: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3: 没事
4: 没事的，
7: 没事的，
6: 没事的，
3: 没事的。
8: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9: 中秋选好礼，蟹卡表心意，主播严选大闸蟹，蟹卡六只装只要119。
10: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9: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四罐礼盒装只要139。
10: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两斤礼盒装只要279。
9: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鞋子。一定要给爸妈挑最舒服的桃子。我发现现在爸妈出门呢，穿鞋越来越费劲儿了，弯腰系个鞋带得扶着墙慢慢起来。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人的脚呢就会变宽，足弓也塌了，所以旧鞋有的时候穿很挤。他们嘴上不说，可是咱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之前呢，咱们给大家上过那款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一上线反响特别好，很多朋友都给爸妈买了，好评不断，就催着我们要秋款。而且这双鞋呢，你可以在抖音健步鞋排行榜上看到它是长期稳居第一的，很多长辈都在穿。所以这次秋款刚刚上新，立马我就赶快给大家安排上了。这双鞋的优点就是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够把鞋穿上，真正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而且是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44码都有。平时呢，大促都要卖到139.9，今天呢，咱们商城直接给到大家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刚好赶上中秋啊。回家看望父母的话，买两双送给他们特别合适，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这笔账啊，怎么算都是超值的。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普通的鞋的后跟呢，一踩就塌，而且还容易硌脚，每次穿呢都得用手拽好几下。但是呢，安妮妈妈这款鞋是免弯腰软后跟设计，就脚往里一伸，哎，就进去了，而且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更贴心的是，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因为它是联合了骨科研究院调研了上万份国人的脚型数据才设计出来的，完美适配了长辈的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脚趾呢，在鞋里是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也不压脚背，真的就是哪儿哪儿都很服帖啊。那脚特别容易出汗的，一天下来鞋子会有闷又臭的，这双鞋呢直接配了抗菌除臭鞋垫，既抑菌又防臭，而且鞋面呢还是采用网布材质组成，就是走再多的路脚都不带闷的，干爽一整天啊。颜色是有4个颜色，尺码呢覆盖了35码-44码，平时大促呢139.9，今天咱们商城下单到手只要109，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安排上，别再让长辈再为穿鞋受累了。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亮。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13点，哈欠少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4: 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4: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中秋选好礼，蟹卡表心意，主播严选大闸蟹蟹卡，六只装只要119。
6: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5: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6: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5: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3: 主人呐，
2: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4: 还有
2: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4: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5分钟吗？
3: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1-2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4: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5: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6: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6: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5: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上。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

0: 是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大家好，我是桃子，来提醒你，又到一年一度该吃大闸蟹的时间了。我们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每年一到九月，尤其是马上临近中秋了，很多朋友都在问我啊，说今年咱们电台还有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吗？因为去年买的大闸蟹实在是太肥美了，眼巴巴等了一整年的时间，今年又想尝这一口鲜了，必须有啊。今年呢，我们又来到了苏州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这也是我们合作了五年的蟹农啊，现在还没有开湖，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先囤蟹卡，等到开湖之后呢，临近双节肯定会涨价的。另外呢，蟹卡在手，过节送人也很方便，不是吗？今天要提醒大家，必囤的规格是3.2两的公蟹，2.2两的母蟹，三对儿，一共是6只，10打10的重量啊，自己吃还有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市面上都要卖到300-400呢。而今天呢，我们限量秒杀。福利价到手只要119元，数量不多，抢完为止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咱们电台溯源直采的大闸蟹，主打的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从阳澄湖直采送到您的餐桌。我们品尝到的螃蟹已经是高满黄肥，蟹肉清甜无比，没有一点土腥气味，等到开湖之后啊，质量就更好了。那蒸熟呢，上桌之后，母蟹呢是蟹黄满满，抿上一口啊，鲜甜软糯，公蟹呢是满满的蟹膏，入口黏滑细腻，幸福感爆棚啊。现在下单啊，大家拿到手的是蟹卡，那我觉得不管是走亲访友、探望长辈领导，还有拜访客户，你也不用大包小包了，一张蟹卡心意满满。而且呢，咱们的蟹卡有效期啊是3年的时间，一直到2028年都能够用。同时呢，我们也承诺，第一，纯蟹净重，不包含绳子重量；第二呢，兑换的螃蟹无黄无膏死蟹，我们是通通包赔的。当然，我再次也要提醒大家，这次大家必须抢的规格，3.2两的公蟹加2.2两的母蟹，三对儿，一共是6只。市面上呢都是卖到238、258，今天呢我们福利价到手只要119元，限量秒杀哦，手慢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前。
1: 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我的态度，
3: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4: 青春主场。

0: 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2: 中秋选好礼，蟹卡表心意，主播严选大闸蟹，蟹卡六只装只要119。
3: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4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2: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罐礼盒装只要139。
3: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2: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

0: 慢品尝，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2: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3: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2: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5: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5: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中秋选好礼，蟹卡表心意，主播严选大闸蟹蟹卡，6只装只要119。
5: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4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4: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罐礼盒装只要139。
5: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4: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6: 花草历经了风雨，

走不出你的包围，那是我经不起雨打风吹。其实我可以假装包容你的虚伪，我不知道你这么的愚昧，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闲十六点，热情再来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现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2: 中秋选好礼，谢卡表心意，主播严选大闸蟹谢卡，6只装只要119。
3: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4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2: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罐礼盒装只要139。
3: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2: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6: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乐17点，晚上少吃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5: 欲穷千里目。
4: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6: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7: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6: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8: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

0: 事儿的。
1: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儿的。
2: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儿的。
3: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0: 没事儿，
1: 没事儿的，
4: 没事儿的，
3: 没事儿的，
0: 没事儿的。
2: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5: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点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2: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秋选好礼，蟹卡表心意。主播严选大闸蟹蟹卡，六只装只要119。
6: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5: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6: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5: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鞋子。一定要给爸妈挑最舒服的桃子。我发现现在爸妈出门呢，穿鞋越来越费劲儿了，弯腰系个鞋带得扶着墙慢慢起来。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人的脚呢就会变宽，足弓也塌了，所以旧鞋有的时候穿很挤。他们嘴上不说，可是咱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之前呢，咱们给大家上过那款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一上线反响特别好，很多朋友都给爸妈买了，好评不断，就催着我们要秋款。而且这双鞋呢，你可以在抖音健步鞋排行榜上看到它是长期稳居第一的，很多长辈都在穿，所以这次秋款刚刚上新，立马我就赶快给大家安排上了。这双鞋的优点就是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够把鞋穿上，真正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而且是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到44码都有。平时呢，大促都要卖到139.9元，今天呢，咱们商城直接给到大家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刚好赶上中秋啊。回家看望父母的话，买两双送给他们特别合适，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这笔账啊，怎么算都是超值的。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普通的鞋的后跟呢，一踩就塌，而且还容易硌脚，每次穿呢都得用手拽好几下。但是呢，安妮妈妈这款鞋是免弯腰软后跟设计，就脚往里一伸，哎，就进去了，而且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更贴心的是，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因为它是联合了骨科研究院调研了上万份国人的脚型数据才设计出来的，完美适配了长辈的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脚趾呢在鞋里是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也不压脚背，真的就是哪儿哪儿都很服帖啊。那脚特别容易出汗的，一天下来鞋子会有闷又臭的，这双鞋呢直接配了抗菌除臭鞋垫，既抑菌又防臭，而且鞋面呢还是采用网布材质组成，就是走再多的路脚都不带闷的，干爽一整天啊。颜色是有4个颜色，尺码呢覆盖了35码到44码，平时大促呢139.9元，今天咱们商城下单到手只要109元，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安排上，别再让长辈再为穿鞋受累了。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具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顺风十八点，回家快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4: 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4: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3: 主人呐，
2: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4: 还有
2: 苍天啊，大地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中秋选好礼，蟹卡表心意，主播严选大闸蟹，蟹卡六只装只要119。
6: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5: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6: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5: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3: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2: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3: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4: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5: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来提醒你，又到一年一度该吃大闸蟹的时间了。我们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每年一到九月，尤其是马上临近中秋了，很多朋友都在问我啊，说今年咱们电台还有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吗？因为去年买的大闸蟹实在是太肥美了，眼巴巴等了一整年的时间，今年又想尝这一口鲜了。必须有啊！今年呢，我们又来到了苏州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这也是我们合作了五年的蟹农啊，现在还没有开湖，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先囤蟹卡。等到开湖之后呢，临近双节肯定会涨价的。另外呢，蟹卡在手，过节送人也很方便，不是吗？今天啊，提醒大家必囤的规格是3.2两的公蟹，2.2两的母蟹，三对儿，一共是6只，实打实的重量啊，自己吃还有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市面上都要卖到300-400呢，而今天呢，我们限量秒杀福利价，到手只要119元，数量不多，抢完为止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咱们电台溯源直采的大闸蟹，主打的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从阳澄湖直采送到您的餐桌。我们品尝到的螃蟹已经是高满黄肥，蟹肉清甜无比，没有一点土腥气味，等到开湖之后啊，质量就更好了。那蒸熟呢，上桌之后，母蟹呢是蟹黄满满，抿上一口啊，鲜甜软糯；公蟹呢是满满的蟹膏，入口黏滑细腻，幸福感爆棚啊！现在下单啊，大家拿到手的是蟹卡。那我觉得，不管是走亲访友、探望长辈、领导，还有拜访客户，你也不用大包小包了，一张蟹卡，心意满满。而且呢，咱们的蟹卡有效期啊是3年的时间，一直到2028年都能够用。同时呢，我们也承诺：第一，纯蟹净重，不包含绳子重量；第二呢，兑换的螃蟹无黄无膏死蟹，我们是通通包赔的。当然，我再次也要提醒大家，这次大家必须抢的规格，3.2两的公。

蟹加2.2两的母蟹，三对一共是6只，市面上呢都是卖到238、258。今天呢，我们福利价到手只要119块钱，限量秒杀哦，手慢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

0: 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浆鱼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

0: 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

0: 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2: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2: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3: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4: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6: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 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8: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0: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0: 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瘦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0: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晚间十九点，父母牵挂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1: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6: 中秋选好礼，蟹卡表心意，主播严选大闸蟹蟹卡，六只装只要119。
7: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6: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7: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6: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8: 大家好，我是一直帮大家严选挑选好物的桃子。咱中国人啊，过节走亲访友其实都有一个默契，就是不管去看望长辈或者去亲戚朋友家，手里呢总是少不了拎上2箱牛奶。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伊利的纯牛奶，它是100%生牛乳，零添加，每100毫升呢还含有3.2克的蛋白质，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啊！这一箱呢是10盒，一盒呢是200毫升。平时呢去超市买一箱，怎么也得30-40。而今天呢，咱们99块钱直接秒杀发5箱啊！算下来呢，一箱还不到20，真的是超级划算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平时喝牛奶呢，最怕的就是品质参差不齐，但是伊利真的您可以完全放心，大品牌几十年的口碑摆在这儿，一点问题都没有。它的奶源呢是来自伊利的严选牧场，奶牛待遇特别好，每天呢都是科学精细化喂养的，吃的都是搭配好的营养餐，吃得健康长得壮啊，产出来的奶品质自然没得说，而且奶香特别的纯正，从源头呢就把营养和口感牢牢锁住了，配料表也特别干净啊，只有生牛乳，全家老小都能够放心喝。每100毫升呢还含有3.2克的蛋白质和100毫克的原生钙，平时家里老人补钙，孩子长身体，哎，自己日常补营养喝它都特别合适。口感呢也是大家都喜欢的清爽挂，入口顺滑醇厚，自带淡淡的奶香甜味，一点奶腥味都没有啊。一盒呢是200毫升，一箱是10盒，今天呢99块钱直接秒杀发5箱，自己囤着喝或者走亲访友拎上2箱都特别划算啊！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5: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9: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齐县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5: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6: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20点，电话放你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北京时间2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北京时间2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是22点，快乐不停歇。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厚望，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深夜23点，音乐好听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时间2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FM 105.8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00:00，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3: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0: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怎么毫无犹豫？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跟你的温柔比较，一切变得不重要。

0: 北京时间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变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现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4: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变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间5: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FM 105.8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音乐是我的态度，
3: 让梦想。

0: 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

0: 支部书记刘春生。
1: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

0: 不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

0: 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4: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5: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4: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5: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4: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5: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我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

0: 越擦越亮。各协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5: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2: 没事儿，
3: 没事儿的，
6: 没事儿的，
5: 没事儿的，
2: 没事儿的。
7: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8: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

0: 现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过你。
1: 北京时间7:30，
2: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哦，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1: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鞋子。一定要给爸妈挑最舒服的桃子。我发现现在爸妈出门呢，穿鞋越来越费劲儿了，弯腰系个鞋带得扶着墙慢慢起来。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人的脚呢就会变宽，足弓也塌了，所以旧鞋有的时候穿很挤。他们嘴上不说，可是咱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之前呢，咱们给大家上过那款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一上线反响特别好，很多朋友都给爸妈买了，好评不断，就催着我们要秋款。而且这双鞋呢，你可以在抖音健步鞋排行榜上看到它是长期稳居第一的，很多长辈都在穿，所以这次秋款刚刚上新，立马我就赶快给大家安排上了。这双鞋的优点就是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够把鞋穿上，真正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而且是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到44码都有。平时呢，大促都要卖到139.9元，今天呢，咱们商城直接给到大家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刚好赶上中秋啊。回家看望父母的话，买两双送给他们特别合适，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这笔账啊，怎么算都是超值的。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普通的鞋的后跟呢，一踩就塌，而且还容易硌脚，每次穿呢都得用手拽好几下。但是呢，安妮妈妈这款鞋是免弯腰软后跟设计，就脚往里一伸。

0: 就进去了，而且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更贴心的是，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因为它是联合了骨科研究院调研了上万份国人的脚型数据才设计出来的，完美适配了长辈的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脚趾呢在鞋里是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也不压脚背，真的就是哪儿哪儿都很服帖啊。那脚特别容易出汗的，一天下来鞋子会有闷又臭的，这双鞋呢直接配了抗菌除臭鞋垫，既抑菌又防臭，而且鞋面呢还是采用网布材质组成，就是走再多的路脚都不带闷的，干爽一整天啊。颜色是有四个颜色，尺码呢覆盖了35码到44码，平时大促呢139.9元，今天咱们商城下单到手只要109元，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安排上，别再让长辈在为穿鞋受累了。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上班好轻松。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5: 欲穷千里目，
4: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6: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7: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